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

0: 团队代表。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
2: 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级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

0: 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

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注意，
1: 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琴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

0: 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0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7: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6: 上海话，
7: 上海话，
8: 上海话，
9: 上海话，
10: 上海话，
11: 上海话，

0: 作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沉默。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

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0: 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各位傍晚好，这里是邢台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申鹏。现在呢是傍晚的5:30，有人说晚高峰是城市最诚实的时刻，我们卸下了白天的铠甲，却还没有回到温暖的港湾。此时此刻，我们不聊 KPI， 不聊柴米油盐，只想把车窗摇起来一点，把音量调高一点，让那一把把熟悉的老嗓带你回到那个只有风就有歌的黄金时代。
3: 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

很多朋友说晚高峰听港乐听的是一种懂得，与其烦躁不如看看窗外，这座城市虽然拥挤，但每一盏车灯背后都有一个回家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

0: 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晚高峰其实很像爱情，我们都想走捷径，但往往最拥挤的路才是必经之路。陈小春，独家记忆。

0: 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登士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许多年过去，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现在的港乐更像是一个成熟的中年人，不再是声嘶力竭，而是开始关注内心的微观世界。无论是老歌还是新歌，粤语的九声六调里总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它可以是武侠里的荡气回肠，也可以是都市里的寂寞心碎。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出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9: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0: 其实港乐就像我们的晚高峰，它很长，长到你觉得永远到不了家，它也很短，短到一首歌还没听完，那个叫家的出口已经就在眼前了。愿这一个小时的港乐能像一杯温热的奶茶，抚平你这一天的褶皱。

这里是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收拾好心情，准备进入你的专属车位。如果今晚家里有人等你，记得按喇叭轻一点，别吵醒那盏为你留的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柴进和燕青骗了个王观察。哎呀，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就好像多年的朋友偶然相遇了哟。这王观察迷迷瞪瞪啊，哎呀，心里堵个疙瘩，就猜这俩人是谁呢？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您说那能想起来吗？根本就不认识。连咱们呢也有这时候，一个事蒙住了，说什么想不起来了，或者跟一个人见着面了，瞅着眼熟半天不知道姓名，或者有的人哥哥兄弟一叫也有点懵登转向。这王观察就是这种处境。后来他觉着不行，不问清楚是谁，这饭我不能吃。后来他一问，柴进说了，咱这么办，你再喝一杯酒，喝完了我就告诉你，你看好吗？那行行行行。柴进吩咐燕青去取一杯热酒来。那阵喝酒喝热酒，燕青转身出去了，但这个酒里边可就下了药了。王观察哪知道啊？回来燕青递给他，他是一言而尽，他想要急于知道这俩人是谁。喝完了还没等问呢，就见俩眼发直，眼鼻歪斜，时间不大，往椅子上一靠，这回好，什么也别问了。柴进一看行了，告诉燕青把门关上，在里边消上。柴进叫燕青帮忙把王观察的衣服全扒下来了，柴进呢就把这套衣服穿上了，大红的上衣，绿裤子，红鞋，特别是把他那蒲头戴在自己头上，那金簪子小金牌，这是不能疏忽的。穿完之后像变了个人，柴进跟燕青说，我利用这套合法的衣服混进皇宫大内，我去观察观察，你在这守着这个人，千万别露出蛛丝马迹。根据这个药量啊，他一半会儿不能清醒过来啊。哎，燕青一笑，这你放心，我能答对得了。燕青多聪明啊，那脑瓜玲珑剔透啊。留下燕青守着王观察，咱不说，单说柴进出了太白楼，直接赶奔东华门。他果然守卫的军兵连看他都没看，很顺利的混进东华门，再往里走就是御路啊！哎呦，左一个院子右一个院子，他就到了深宫大内呀、啊。往前一看，正中央三个大字龙德殿，龙德殿，哦，明白了，是皇上在这召见外国使臣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这个殿门不开，往左右看看没人跟着，他上了御阶一瞅，果然龙德殿的门户紧闭，有金锁锁着，但是没人守把。他转过龙德殿再往里走一看，叫瑞思殿。那柴进呢、啊、读书万卷，什么人都教，他没来过还没听说过吗？瑞思殿是干嘛？是皇上读书的地方。哦，到了御书房了，这我得看看。上了台阶一看呢，嘿，不知道为什么这门没锁着，也没人看着，估摸着都为筹办登阶的事忙活去了。哎呀，正好钻个空子，柴进仗着胆子推开门闪身就进去了，皮鼻子一闻，一股清香刺鼻呀、啊！这里边点着檀香呢，经常有人打扫，地下铺着厚厚的地毯，迎面是八扇屏风。他转过屏风一看，正中央是御座，皇上坐的地方，一把龙椅十分宽大，在旁边有龙墩，再往两旁看，全是。

书架子，那上面那书啊也不知有多少册呀，前朝的各国的什么书都有，都用象牙签在那标志着。他来的目的不是为看书啊，这瞅瞅那瞅瞅，再往御案上一看，文房四宝应有尽有，真开了眼了。皇上使的用的有一般般的嘛，哎，他看了半天也没动，哎，心说我呀也往这个座坐一坐，我也品尝品尝当皇帝啥滋味。这柴进有时候也跟小孩差不多，再看看真没人，他就坐在这御座上了。哎，不错，这居高临下啊，神圣不可侵犯。这大椅子怎么这么宽呢？跟一张床差不多少，两旁边的扶手就是两条龙，那龙鳞都镶着罗甸和珠宝啊，光这椅子就价值连城。柴进往对面一看，呀，那是什么？就皇上坐这座的对面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挂着四个牌子，都镶在那木板上了。头一个牌子上头山东宋江，第二个牌子北地田虎，第三个牌子江南桑腊，第四个牌子淮西王庆。好，柴进明白了。哎呦，闹了半天，这皇上心目之中对于这四寇是牢记不忘啊。在民间传说，里有四党，外有四寇，把我们山东这宋江宋头领列为首座了，头一个就是山东宋江啊。可见皇上没忘，是耿耿于怀呀。多咱在这读书，往这座一坐，抬头就能看见。究竟这皇上怎么打算的？是恨透了我们？是准备招安我们？是怎么对我们下家伙？不得而知啊。可以想象，绝对没有好事。这回我来了，别白来。我们山东的意识跟旁人不一样。我们是忠君的，我们是爱国的，我们要清君侧，这有什么不好？最好把这名给除了。柴进从龙椅上起身，下了高台，来到近前，伸手把山东宋江的牌子给起下来了，就揣在怀中。这回剩仨了，柴进还想在这待一会儿，突然听见后面有脚步的声音，来人了，不是御林军就是太监。所以柴进赶紧离开瑞思殿，下了台阶一闪身躲进火道。可再往里边走，御园林就是皇上的内宫，这可进不去。内宫就是皇上的家，前边是办公的地方。所以他转了一转，一看呢，快走，总算没白来啊。就这样，他要从东华门出来了，回到酒楼，这时间就不短了。按现在钟表说，超过一个半小时。燕青正着急呢，一看门一开，柴进进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快，换衣服。就这样，又把王观察这套衣服、蒲头全都脱下来，往旁边一放。燕青就问：“下一步怎么办？”把他扔下甭管了啊！你跟酒保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说，你去会账吧。哎，燕青到那会了账，给了20两文银的酒饭钱，另外又多给了5两，告诉伙计，我们有个朋友现在吃酒带醉，尚未苏醒。还在那睡着呢，多咱他醒了，你就说，你说你那两位朋友有点急事儿走了，嗯，说有什么话以后再说，他的东西都放在他身边了，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有钱好办事啊，给了5两银的赏钱不在少数，伙计千恩万谢。
就这样柴进。

和燕青离开太白楼，看了看日头往西摘的了，太晚了要关城门了，他们住到城外，关到城里不麻烦了吗？就到了天寿门十里地回转店房，到了店房掌灯了。宋江正着急放心不下呢，一看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柴进和燕青交替着把京城的情况讲述的详详细细，最后柴进把到瑞思殿所探听的一切说完，从怀里头把山东宋江那牌子拿出来了。大哥请看，这在皇上的御书房对面摆着，不知道皇上怎么想的，对咱们梁山究竟想怎么处置不得而知，总之我气愤不过，我把这牌子摘下来。好好好，把它给我劈了，咔咔的给劈了。宋江这没事了。咱翻回头说那王观察，王观察掌灯之后酒劲醒了，一看呢还在饭馆里呢，那俩人哪去了？他问伙计，伙计一乐，嘿嘿，您呐喝醉了，正在休息的时候您那两位朋友有点

0: 头，把衣服穿戴好了，鞋蹬上，离开了太白楼。黑了天了，他进了皇宫了。一进东华门，就听里边人议论纷纷。他摘耳朵一听，有人说：“坏了，不知道什么人混进皇宫大内，是吗？这也能随便进得来吗？”你看，他就进来了吗？瑞思店里丢了个牌子，把山东宋江那牌子丢了，还剩下仨。你说谁给牌子拿走的？皇上不降旨，哪有一个敢动的？哎，是不是梁山来人了？背不住啊！不见江南方腊他怎么不动？王庆他怎么不动啊？哎，恐怕是水泊梁山的人混进皇宫。
1: 是啊。
0: 王观察一听是暗自叫苦啊！他一回忆这一天发生可疑的事情，那俩人神神秘秘，是不是梁山的人？哎呀，为什么我的衣服在椅子上头放着？莫非他们穿着我的衣服混进了皇宫了？这牌子就是那俩人摘走的！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事儿倘若叫皇上知道，我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啊！这事儿最好别张扬，我吃个哑巴亏就算了。吓死这王观察，也不敢往外说，反正他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按下这咱们不说，翻回头再说宋江。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又叫柴进和燕青进城摸底。第二天什么也没发现，两个人平安归来。到了正月十四这天，宋江实在待不住了，决定自己亲自进京。众人保护着，按照原来的计划拉开一定的距离，谁也看不出他们是一伙的来。宋江依然是买卖人打扮，陪着柴进、燕青、戴宗、武松、鲁智深、穆弘、穆顺等人就进了天寿门。你看这宋江啊，自幼生长在山东，在个小小的郓城县，而后贪了官司到了江州，李逵闹法场把他救上梁山，打那儿很少上其他的地方去，这京城根本就没来过。这一进京城，宋江的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哎呦，这是繁华的大都会呀！到这是眼界大开，人这一生不到京城来开开眼，这死了都冤得慌。跟柴进和燕青介绍的是一般不二，今儿十四，明天是灯节的正日子，我呀好好溜达溜达，看看这看看那，三街六市转了一天。到了晚上花灯初上，花灯初上啊，虽然不是灯节的正日子，但是98%的家庭已经把灯全挂上了，街上照的跟火龙一样，地上吊根针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宋江溜达一天，腿也有点发酸了，嗓子也有些干渴，哎，溜达到一趟街上，这一趟街不太宽，路面整洁干净，两旁全都是茶楼，一家赛着一家的，一家比一家阔气，都是金字牌匾的。那京城人他讲究啊。再看这茶楼的对面，一家挨着一家，一户挨着一户，也十分讲究，都是独门独院啊，干什么的？都是京城最有名的姚昌妓院。整个这趟街，按现在的新词来说，都是红灯区。哦，宋江站到茶楼下，往对面一瞅，对面这家高挂一块泥金大匾，映入眼帘的是李家公馆。往旁边一看，

0: 赵家公馆，其实名叫公馆，就是姚昌妓院，这是高等妓女住的地方，自称叫公馆。宋江的心呢就一动，他突然想起来了，是不是这是京城名妓李师师的家呀？我可听说了，这个李师师绝非寻常之辈啊，听说他跟道君天子打得火热，这皇上为他还专门修了一条地道，从皇宫可以到他的公馆，两个人幽会，究竟是真是假不得而知。要能接近李师师，就不难见着皇上，就即使见不着皇上，要打通李师师这个关节，哪怕我写封信叫他交给皇上，皇上也能见着，这可是一条捷径，离这招安就不会太远了。你看这宋江时时刻刻没忘了招安，他想到这儿不走了，跟大伙说我有点累了，口干舌燥，咱们到茶楼喝点水吧。大伙也高兴，上了对面的茶楼，这茶楼也叫李家茶楼，三层，相当讲究了，在这儿品茶比吃饭还贵。他们整了个包间坐下了，伙计把水沏上，各种凉碟摆上，大家边吃边喝。宋江心里有事儿，就告诉燕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带着钱。是，我明白了。燕青受命，从茶楼出来，过了街，奔李公馆。等推门一进去，有伙计在门上照应着，哟，来了客官，来大爷啊，请问李师师小姐住在这儿吗？正是正是，您是，不必多问，我是来花钱的，看着没，腰缠万贯，我想买个乐子。哎呀，你里边请里边请，干这行的就是认钱呢。一瞅这位一表堂堂，穿绸裹缎，狐毫貂裳，就这身穿的也价值万金呢。赶紧往里让，让到小客厅，燕青坐下来，往这屋里一瞅，好，这个高雅劲儿就甭提了，都暖气扑脸儿。他刚坐下，李妈妈从里边出来了。这李妈妈就是李师师的养母，能有40岁挂零吧，穿的干净利落，香味扑鼻。干这行的那多会说呀，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打量打量燕青，赶紧万福一笑，请问官人，您是来取乐子的啊？您是啊？这家就是我说了算哦。您贵姓？我姓李啊。李妈妈，请坐请坐请坐。分宾主落座，这老李太太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燕青多时，请问官人尊姓大名啊？免贵，我也姓李。哦，500年前咱还是一家人呢。是是是，您管我叫小乙就可以了。哦，是，您过去来过京城？我从京城长大的。哦哟，这更不是外人了。您想见我们师师啊？正是，妈妈要得便，能使我见上一面，我是求之不得。燕青说到这，从怀里的一伸手，掏出个红布包，沉甸甸的，往老鸨的面前一递：“妈妈，买包茶叶喝吧。”
1: 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这怎么能使得？
0: 哎，拿去吧，拿去吧，这是多少我孝敬您的。等打开一看，金光灿灿，这老太太见过钱呢。一瞅就这一包金子值多少钱？这位挥金如土，出手大方，这可是财神爷呀！这财神爷就是摇钱树，怎么能放过呢？
1: 好，好，好，好！哎呀，说起来我们师。

0: 知师可是个大忙人啊，既然大爷召见，哪有不见面之理？稍后片刻啊，我去通知一声，
1: 妈妈请便。燕青说到这儿，心里咚咚也直跳啊，
0: 心说这个李师师特有名气，都说他是绝代的佳人，怎么个绝代法没见过，今儿个我也开开眼。哎，等的时间不太长，这老鸨子在前，两名丫鬟左右一分，正中央出现一个女子。燕青上眼的一看，就吃了一惊啊！好家伙，个头不高不矮，身挺不胖不瘦，腰身苗条，有一种曲线美。往脸上一看，真是标准的美人啊！鸭蛋脸，宽脑门，尖下壳，满头的乌云插满了首饰，身穿绸缎裙子，望眼前一戳一站，香气四溢，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空吧，不用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才能平稳，同手不同脚，是否保证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中央中的心才能完成。中文 YYP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滚石唱片发表的一张很特别的唱片，它的形式很特别，一位女歌手在一张唱片当中和九位男歌手合作。而至于潘越云，通过一张唱片的方式和梁鸿志、赵传、张信哲、周华健、马兆骏、李宗盛等等的男歌手来了一次合作。接下来再说，至于张信哲，这张唱片特别在何处呢？刚刚这首歌曲是各位熟悉的张信哲有生以来到录音棚当中录的第一首歌曲。1988年，张信哲21岁，是潘越云的歌迷之一。当得知有机会一起来合唱歌曲的时候，据说是特别兴奋，头一天晚上激动得根本睡不着，第二天见面以后也是很紧张，因为那个时候的潘越云是一线的女歌手，而刚刚出道的张信哲可以和她对唱，还有就是和一位大姐姐对唱情歌，要把握好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挺难的。张信哲1987年签约了滚石唱片，1988年和潘越云合唱这样的一首歌曲，在1989年正式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叫做《说谎》。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四首歌曲都来自于1988年，而且这四首歌曲都很特别，他们都是这些歌手的第一次正式的录音作品。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他当年22岁。他自己作词作曲和演唱了这首歌曲，发表了一张叫做《马不停蹄的忧伤》的专辑。

刚刚崭露头角的黄舒骏写的唱的马不停蹄的忧伤。关于黄舒骏这位音乐人，这位如今音乐上的前辈，有过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传说，当然也有可能就是真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当时22岁的他在有一次罗大佑的演出的时候，冲到后台跟大佑哥说，我要超过你。还有就是在他的专辑当中有一段话，大意是这样子，其实我写作的时候企图心还挺强的，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能够载入史册，而且我希望我的某些作品可以超过鹿港小镇这样的一些作品他们的地位。这些可能看起来略显狂妄的文字出自于黄舒骏自己的手笔，原本是私人记录，但是后来由于唱片的起宣找不到合适的文案，就把这样的文字给刊登了出来。乍一看好像当时的年轻人怎么这么不懂得尊重前辈呢，比来比去的，但是想一想哈，人家比的是作品，而并不是说我有一天要比你红，我要比你粉丝多，不是这一些，所以想想这还是一个挺良性的竞争的。1988年，除了刚才说到的张信哲、黄舒骏之外，还有一位各位非常熟悉的歌手发表了他的第一首作品，同样是22岁还在组金属小子乐队的张雨生唱了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这是1988年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张合集叫《六个朋友》，而在一年之后的1989年，张雨生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天天想你》。那个时候70后还被称为是新兴人类，而后来的80后又被称为是所谓的垮掉的一代，90后呢更是非常无辜的变成了所谓的非主流。综上所述哈，每一代人都没有必要太小瞧后面的这一代人，或者说用一些扣帽子式的方式去定义某一些人。就像是当时张雨生说，在社会的主流当中，70后被定义为新兴人类，所以他是在为70后的新兴人类所歌唱的。在1988年，由陈嘉丽作词、翁孝良谱曲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张雨生录制的第一首歌曲。现在他们至于我们是老歌手，这些歌至于我们是怀旧金曲，但是当年他们都是新人，他们可能20出头，他们甚至有可能不到20。比如说，以一首《我想有个家》红遍全中国的潘美辰，1988年19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有这样的一首由他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我曾用心爱着你》。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0: 这半个小时给你播的第一首来自于2002年的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歌里有几句念起来可能有点拗口，但是想一想特别特别有道理。他说，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简单来说，就是像我常说的，过去过了就回不去，未来又还未来，我们只有踏踏实实地过好现在。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在一档关于过去的老歌节目当中跟你说起。我给节目写的题记是，未来再美它也还未来，我们拥有的只有每一个尚可改变的现在。在音乐作品当中，就有很多人在探讨未来与现在。这半个小时，老狼要和你聊聊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好妹妹则会送上绕口令，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那么问题来了，这首歌唱的究竟是昨天、现在还是未来？请你作答。刚才已经提出了问题，那现在就有请好妹妹来揭晓答案。这首歌2012年知错填词秦昊谱曲，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1: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

也许那一天一朵云带给你一点悲哀。

这是2012年好妹妹的第一张专辑《春生》当中的《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其实就是唱未来呗。不管前面加了多少的修饰形容，终归还是在说未来这回事儿。现在作为曾经的未来，好妹妹在听当年这首歌，肯定会觉得有些青涩，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那就是当时的自己，没有什么好去否定的。以前我们在看一些广告，它出新的一代之后，一定要否定上一代，对比，你看上一代多糟，新一代多好。我小时候就跟大人提问说，他们为什么总要说自己上一代那么差呢？大人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答复。后来我自己做了主持人之后，也有了一些类似的感受，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总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李志，你还是10年之前的节目更好，我不喜欢现在的。有时候会觉得很受挫，那就意味着我10年所有的成长和努力不仅白费了，我还在开倒车。我不觉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一定是比10年前更好的，因为我的岁数在增长，而且我自认为我一直在努力。音乐人也是，比如说好妹妹，就常听到有人说，现在的好妹妹忘记初心了，还不如2012年的《春生》专辑那么的纯粹，还是当年好。其实想一想，音乐人也一样在动态的变化着，他能记录的只是当下的自己，以及当下自己眼中的这个世界。所以以后当我们在面对任何做和创作有关的事情的人的时候，只要他没有不思进取，请不要动不动就否定别人的努力。我们一起吧，做一个怀旧但不守旧的人，相信自己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相信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人、那一些事，都会让我们更加的厚重，更加的有沉淀，也更加的懂得人生。希望有一天，有更多人可以对你说，嘿，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有时粗心大意，有时善解人意。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不要轻易改变你的样子。对啊，会有很多声音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就像我们小时候就看过的那个漫画说，一匹马站在一个人面前，人的身形不同就会对他提出不同的要求。如果你要去满足每一个人口中的方向的话，可能最后就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还有就是关于别人说的过去的你更好，未来的你可能会更好，就是现在你不好，这些也是听听而已。只要你知道自己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向前，就要相信现在的你总体趋势上是比过去的你更好一些的。请你学会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也学会欣赏别人现在的样子，因为每一个现在都不可倒带，每一个此刻都是此生最年轻的一刻。感谢你在关于现在、关于未来的讨论当中，又一次把此生最年轻的一刻拿出来跟我一起度过。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我会在夜色里带一些老歌来跟你一起说一说生活。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现在以及未来。来自于2003年的法国歌手 Carrie Ann Right Now and Right Here。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联系不到。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

0: 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3: 那肠道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哈、排毒器官，也是人体第二大脑，承担着呢消化吸收还有营养运输、废物排出的核心工作，直接决定着人体免疫力的身体健康状态。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肠道健康，对肠镜检查呢存在恐惧、误解，对各类的肠道疾病呢也是认知不足，延误诊治，最终呢让小问题就拖成了大问题哈。那么今天就由刘医生跟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肠镜检查的这样的一些核心要点啊什么之类的知识哈。
4: 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肠镜来术前的一些准备和哪些人需要咱们查一下肠镜，再一个咱们查完肠镜之后需要注意什么。其实就是咱们一个现在来肠道来是一个良恶性疾病的一个高发状态，咱们这个整个的一个科普呢，就是针对于这种疾病以及这种检查咱们需要做的准备。
3: 确实是哈。比如说像这个肠道良性恶性疾病的这个诱因啊、症状啊都是什么呀，让咱们大家也都多一些认识，对吧？
4: 是的。
3: 那接下来就是来我想问一下刘医生啊，就是什么是肠镜检查，肠镜检查具体查的是哪个部位哈？因为我听说很多人说这个肠镜都特别恐怖，说做完以后特别恶心，然后特别难受啊。所以它很多是对于这个是产生了误区啊，所以请刘医生跟我们来讲解一下，让大家呢把这样的一个恐惧的心态给规避掉。
4: 对，很多老百姓一听说查胃肠镜，肠镜有时候都特别的恐怖。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肠道的一个检查，而是咱们一个很大重情况上，你看大家话会都有一个误区。首先大家明确的话，咱们这个肠镜的检查的全称其实叫纤维电子结肠镜检查，在目前的话是一个临床筛查结直肠疾病的一个诊断的金标准。它其实是一根非常柔软纤细可弯曲的一个高清的电子内镜，粗细的话大致像咱们正常人的小拇指头这么粗。从肛门进入人体依次通过咱们的直肠、乙状结肠、降结肠、横结肠、升结肠到盲肠最终的话到咱们的回肠的末端它可以观察整个全部的大肠的一个黏膜，是一种无创的可视化的检查。它是区别于咱们普通的肛门直诊和肛门镜检的。一般在肛肠科就诊之后的话，门诊上普遍的会开具咱们的肛门直肠的一个肛门直诊、肛门镜检。这个检查和咱们纤维结肠镜不一样，因为它是能够发现低位的肛门的痔疮、肛裂呀，或者是直肠息肉啊，或者直肠下段的肿物。而肠镜呢，是用来排除咱们全部的结肠和直肠的一个病变的，它可以覆盖99%的肠道疾病，发病的区域呢，往往是不可替代的一道肠道的筛查手段。
3: 那做肠镜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呢？
4: 其实肠道的话，咱们疾病非常的多啊，它最大的特点是往往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早期症状而且一旦发现的时候往往是中晚期，但晚期呢又很难治愈，尤其是这种结直肠癌是一个典型的沉默性的癌症。
3: 那肠镜检查咱们主要是做哪些呢？有哪些症状是需要咱们去做的呢？
4: 其实肠镜检查的话，咱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肠道的一些炎症啊或者息肉啊，大家都知道。有些人可能有腹泻呀，或者是大便不规律啊，排便习惯改变，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查肠镜的一个临床表现。查的时候的话，比如第一，咱们早发现的一些肠道的炎症、肠道黏膜的糜烂微小的结节像呢，或者是增生性的息肉，或者是腺瘤性的息肉，这个都比较常见。再一个的话就是早期的癌变，这种病变呢，通过肉眼就或者说抽血呀、B 超啊、CT 是很难精准的发现的，因为它是一个肠道黏膜的病变，而且比较微小。第二的话就是咱们早期诊断一些，比如说针对于腹痛的、腹泻的、便血的、便秘的这种不明的症状临床上又通过其他检查无

0: 犯明确病因的时候，肠镜是最直接可以明确肠道内有没有其他病变的，可以避免一些误诊或者漏诊。第三的话就是咱们的早治疗，针对于早发的一些比较小的息肉，甚至早期的良性病变或早期的早癌，可以在肠镜下直接进行微创切除，无需开刀，不用住院，阻断了咱们这个疾病的恶变的过程。
1: 嗯，那么这个直肠癌啊，现在听说的还是比较多的哈，那它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呢？
0: 其实咱们90%以上的结直肠癌都是因为肠道的一个早发的息肉，经过5到10年的反复的增生过程当中出现了异常的分生，导致的恶变的一个形成。在咱们肠镜筛查的可以精准的发现息肉并进行切除，从根源上预防咱们肠癌的发生。可以说一次规范性的肠镜检查能够有效的保护你肠道10来年的未来的健康，这也是医学界公认的最有效的一个肠癌的预防方式了。
1: 嗯，那其实说到肠镜啊，很多人都说哎呀很痛很痛，其实咱们现在是有区分的啊，有这个普通肠镜和无痛肠镜，对吧？
0: 对，
1: 那两者有什么区别，我们又该怎么样去选呢？
0: 对，咱们老百姓可能比较恐怖的是以前咱们都知道做肠镜很疼，
1: 嗯，对，
0: 其实是咱们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普通肠镜。
1: 嗯，
0: 但现在的话咱们有很多的医院都已经在开展无痛肠镜了，当然无痛肠镜呢使用的麻药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又恐惧在麻药过程当中可能出现恶心呕吐，走去做完肠镜之后，
1: 对对对
0: 对，咱们现在的话住医院的话针对于咱们这个术后的这个恶心呕吐有相对应的一些采取的一些措施，现在已经明显的减少了这种不适感啊。再一个的话就是二者的检查其实是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唯独就是多加了一个静脉的普通的一个基础麻醉。
1: 嗯
0: 啊，我们大家详细对比的话其实方便大家按需选取的。普通肠镜的话一般来就是无需麻醉，患者的话全程是一个清醒状态，也有好处，你可以直视下看到我肠道内有没有长东西。
1: 嗯，
0: 检查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腹胀啊，轻微的腹痛或者排便感，不适感的话因人而异，有的人的话肠道形态比较正常，没有黏膜病变的，有可能他感觉的话稍微的轻一些，但如果说涉及到比如肠道弯曲比较较多，有黏连有腹部手术室的啊，再一个的话就是比如便秘的人群的话可能稍微的明显一些，当然优点的话我的普通肠镜当然费用要低一些，无需长时间的进食水啊，再一个没有麻醉的风险，检查结束后呢就可以立即正常活动了。
1: 嗯，
0: 当然无痛肠镜的话相对来说咱们要加一个什么呢，就是静脉的一个麻醉，但是这是一个短效的麻醉剂，患者可以快速的进入睡眠状态，一般我们在肠镜室给药3到5秒钟病人就进入一个深度的睡眠状态，它是以镇静为主镇痛为辅的一个全程无知觉啊，痛苦很小，一般病人是没有明显的感觉的，医生可以更从容的细致的完成检查，不容易遗漏一些咱们的微小病灶的啊。在缺点呢当然就是需要咱们术前的一个麻醉评估，可能需要做心电图相关的一些检查来评估你的麻醉风险，检查后呢需要经过咱们病人的家属需要陪同，至少的话咱们24小时之内不能进行精细操作，比如说开车或精细操作的一些仪器啊，短时间有可能会有一些头晕或乏力感，相对费用相对要高一些。
1: 嗯，那咱们怎么样去选择呢？
0: 一般来说对咱们这些心理素质好的或者耐受程度高的年轻人啊，可以考虑用普通肠镜，再一个的话咱们40岁以上的人群恐怕比较有害怕焦虑啊，或者肠道比较敏感的，以往有一些腹部的手术室的病人，需要精细筛查的病人优先的话进行无痛肠镜。
1: 嗯，咱们刘主任说的特别的好哈，有无痛肠镜和普通肠镜，那么怎么样选择呢？也是根据咱们自身去选择哈。如果说怕疼的，咱们就可以选择这个无痛的肠镜。那么无痛肠镜呢，需要咱们检查的时候，或者是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一定要有家属陪同哈，因为短期内呢会有头晕、乏力感，所以呢在这里也需要咱们大家注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

0: 来我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主题是肠镜检查要点以及相关的肠道性疾病。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肛肠二科的主任刘辉啊，刘医生，那继续跟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哪些人必须去做这个肠镜检查呢？那么肠镜的适用人群又有哪些呢？
1: 肠镜不是生病才需要做啊，
0: 嗯，
1: 根据咱们目前的话国家的指南来说的话，建议是45岁以上的话每2年需要筛查一次肠镜的。健康筛查其实才是咱们的核心目的，以下几类人群的话是需要咱们进行肠镜检查的重点人群，是必须要进行定期筛查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高危的一个人群啊，所有45岁以上的普通成年人，不论是无症状啊还是有症状，都建议做一次肠镜的基础筛查，这是咱们通用的一个健康指南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啊，再一个的话就是咱们的症状异常的一些人群，长期反复的腹痛、腹胀、不明原因的腹泻、习惯性的便秘、大便带血、大便发黑、大便带粘液、大便形状变细，或者是有凹槽啊，排便习惯突然有改变的，不明原因的消瘦、贫血的人群，都需要及时的进行肠镜检查。再一个就是高危病史的人群，既往有一些肠道息肉的，或者慢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这种炎性肠病的，或者有阑尾切除手术的、腹腔手术史的，尤其还有一些胆囊切除术后的啊，需要进行这个筛查。还有家族遗传人群比较有风险的，直系亲属3代以内出现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结直肠癌或者结肠息肉的，这人群需要注意，你是一些遗传的高危人群，需要进行筛查。筛查的年龄甚至可以提前到30到35岁。第五的话就是咱们不良习惯的一个高危人群，长时间的久坐、熬夜啊，暴饮暴食，爱吃一些辛辣刺激、油炸烧烤或者腌制食品的，长期酗酒、肥胖、缺乏运动的一些人群，也需要定期进行筛查。
0: 嗯，也就是说45岁以上的啊，有没有症状都需要去定期的去检查啊。那么哪些人不能做这个肠镜呢？肠镜的禁忌症又是什么呢？
1: 很多人担心咱们身体状况能不能适应得了咱们做肠镜。
0: 嗯，
1: 这个里面就比如说咱们有绝对的禁忌症，还有相对的禁忌症，大家可以对照参考啊。
0: 嗯，
1: 绝对的禁忌症就是说绝对不能做肠镜的这些人，严重的心肺功能不全的，严重的高血压且血压控制不佳的，当然这个要医生来评定啊。再一个就是重度的心律失常、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再一个脑卒中急性期的啊，6个月以内的这种的话不要做。还有就是咱们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无法配合此项检查的，肛门直肠存在严重的化脓性感染炎症，比如说肛周脓肿啊，或者是肛裂有剧痛的啊。再一个就是妊娠期女性的话做肠镜有可能刺激经期早产啊，禁止这些肠镜的检查。当然相对的禁忌症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重度的贫血的、体质极度虚弱的、腹水比较严重的、肠道严重的一些粘连的患者，经过医生的综合评估后再决定是否进行检查。
0: 嗯，那简单的来说就是只要是心肺功能正常的、没有急性危重疾病的普通人群都是可以安全的完成这个肠镜检查的。
1: 是的。
0: 嗯，那咱们做肠镜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呢？你比如说术前饮食和肠道准备是关键吗？
1: 对，肠道的准备在肠道检查中其实我们肠镜成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情况啊，直接的决定了你的检查结果是否准确啊。可以说7分靠准备，3分靠检查。如果肠道清理不干净，粪便的遮挡咱们的直肠黏膜或肠道结肠的黏膜，就会导致一些息肉或微小病灶的漏诊啊，检查等于就白做了。所以说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咱们标准的术前准备的流程啊。首先的话，如果你准备查肠镜，在肠道准备之前咱们就需要注意一些清淡的、低脂的、无渣的饮食啊，可以吃一些白粥、白面条、白面包啊，或者是蒸蛋清、清汤，避免一些有渣、有色、有籽、不易消化的食物，严禁食用一些芹菜、韭菜、菠菜等粗纤维这些蔬菜。当然火龙果、猕猴桃、西瓜这种带籽的水果啊也不行。还有就是黑木耳、海带、紫菜、油炸的、油腻的、辛辣食物

0: 及红色、深色容易引起咱们检查过程当中误判的这些东西，都是避免这些遮挡了咱们的病灶，影响咱们的视野，这些一定要注意，不能再吃。
1: 嗯
0: 啊，其次的话就是咱们术前的进食进水了。普通肠镜一般来说的话，进食一般就是4到6个小时，当然无痛肠镜需要进食6个小时，进水2小时，严格的遵守咱们麻醉中啊这个术前的进食进水的情况，避免咱们术中的呕吐以及呛咳，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
1: 嗯
0: 啊，最后的话就是咱们清肠道的这个药物的用服用啊。首先咱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比如有一些聚乙二醇的电解质散啊，或者说有硫酸镁啊，啊这些的话都属于是安全的无刺激的一些清肠道的药物，它是不被肠道吸收的，没有什么副作用啊。按照比例兑水之后的话，在规定时间内匀速的喝完啊。是为什么匀速喝完？因为有人喝的比较急的时候的话啊，明显的腹部上腹的饱胀不适，会可能出现恶心呕吐啊，药物的白喝了啊。适当的配合一些走动啊、揉腹，都可以促进肠道蠕动，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咱们口服泻药的效果啊，可以增加咱们这个肠道准备的清洁度。
1: 嗯，这是咱们的这个检查前的准备哈。那怎么判断咱们肠道准备合格呢？那什么样的排便状态才算达标呢？
0: 嗯，很多朋友的话可能说我清肠道是否成功，反复纠结是不是需要再灌灌肠什么的。
1: 对
0: 啊，这个其实标准其实非常清晰啊、
1: 嗯、
0: 就是看你最终的最后一次的排便啊，它为无色或淡黄色的清水，无粪渣，无浑浊絮状物即为合格。
1: 嗯，
0: 简单分级的话其实就是最优秀的就是咱们的清水样便嘛，对吧，视野是完全清晰的、
1: 嗯、
0: 也不黄也没有残渣啊。合格状态呢就是少量的淡黄色的清水，无明显的固体粪渣啊。不合格的就是仍然有糊状的粪便，有糊状的浑浊的粪水啊。这种的时候的话可以灌肠啊，看看能不能今天做，如果不能的话，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取消检查，改日重做。
1: 嗯，也就是说清肠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出现这个轻微的腹胀、恶心、肠鸣，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对吧，刘医生？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就是放慢这个喝水的速度哈，然后呢，配合上多走动啊，然后顺时针的揉腹啊，哎，这都是可以缓解的，不要紧张啊。那另外呢，就是像肠镜检查过程具体是什么样的呢？大概这个全程需要多久呢？
0: 嗯，这个检查的话其实时间不是很长啊。
1: 嗯，
0: 首先咱们说一下这个普通肠镜啊。普通肠镜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检查床直接就是侧卧位啊，医生会在这个肛门在内镜进入之前在肛门涂抹润滑剂啊，逐步的从肛门进入到结直肠的全过程，是一边进镜一边观察啊，然后退镜仔细观察肠道有没有黏膜啊，或者说这个炎症啊，或者是溃疡啊，或者肿物啊，往往是咱们在先进到这个咱们说的回盲部之后退镜的过程中进行观察。这个观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是医生会在逐厘米的细致观察，避免漏诊。
1: 嗯，
0: 当然无痛肠镜的话，患者就是一个侧卧位，护士呢需要建立静脉通路输液啊，麻醉师呢会给你麻醉的药物，患者呢进入睡眠之后医生进行检查，全程是无感知的，检查结果的话、
1: 嗯、
0: 到时候会检查结束会医生会唤醒你，然后的话给你告知情况、
1: 嗯、
0: 啊，时长上来说的话一般常规检查就是10到20分钟，嗯，肠道形态正常的话一般1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但如果说肠道有一些其他情况，像我刚前面说的弯曲多，有粘连，或者是需要进行活检切除息肉的，时间自然就会延长，有20到30分钟的啊，这都是属于正常范围。
1: 嗯，也就是说基本上10到20分钟啊、
0: 嗯、
1: 基本上就已经差不多了，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会延长到20到30分钟。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